0: 这是 Mike 曾比特带来的再回首，在8:04，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前两天的时候，这个天气的确是非常的凉爽哈，然后到了今天开始，温度又开始逐渐的升温了，所以这段时间可能很多朋友也想要再去吃一点这个冷饮呀，稍微的给自己的身体降一降温。
0: 对，
1: 但是其实吃冷饮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有一些可能是错误的吃法会对身体有一些伤害，也和你来分享一下。比如说空腹吃其实对肠胃的刺激很大，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哈。
0: 对，没错。
1: 还有就是不要因为天气特别热过量的去吃，因为除了就是导致热量超标，冷饮进入这个肠胃以后体内温度骤降，可能暑热积聚在体内没有办法散发，反而更容易中暑。另外还有就是那个冷饮它的糖分真的很高。
0: 没错没错。
1: 对，
0: 大家可以买那个冰糕的时候，我也是前两天给自己又买了一些冰糕，我就好奇，我看了看后面的那个配料表啊，那些指数什么真的很高。
1: 是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冷热交替吃的时候，其实对自己的牙齿哈和肠胃啊，包括这个消化功能也都不是有特别好的影响哈。除此之外，如果说想要减轻这个冷饮对身体的一些伤害，就是非得要吃的话，其实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你最好是下午吃，就是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段时间。还有就是买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有小份有大份，我就一定要吃那个大份，咱们尽量选择小份的那个冷饮。然后冰镇饮料呢，每次不要喝这个150毫升吧，150毫升其实还真挺少的，你就分段的喝嘛，就是
0: 小口慢饮，
1: 小口慢饮就可以了。你甚至可以在嘴里面把它捂一捂。还有就是冷热食物不要同时吃，中间间隔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0: 哎，是的，我之前呢就是关于这个冷饮有一个特别特别不好的习惯，以此为戒啊，朋友们，就是我晚上睡到半夜醒了之后呢，可能你就会感觉有点身体有点燥热，口干舌燥，就想喝一点东西。这个时候我就会打开冰箱，拿出来冰的，开始狂饮。
1: 因为这个真的很影响自己的睡眠，
0: 对，
1: 直接把自己给刺激醒了。
0: 这种行为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朋友们。好吧，那这个冷饮哈，大家吃的时候也要就是朝着对自己身体好的那方面去吃就可以了哈。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欢迎你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分享一下路上的情况，包括一些听歌的心情都是 OK 的。那继续要听到张艺兴带来的《北京的雨》。

My Radio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0: 这是梁静茹带来的《我好吗》。在8:19，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由于天热，很多朋友可能在吃完午饭了以后，那个午后有一点点那种晕碳的感觉，然后想要进行一个午休。我之前的时候也有看到，就是关于这个睡眠专家有提出的一些建议。首先就是午休的那个一定是不能超过1个小时的，20到30分钟是最好的。但是这20到30分钟是以比如说你睡着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你大概测算自己要10分钟才能进入睡眠的话，你就不要再定一个比如说20分钟的闹钟。
0: 是
1: 吧？
0: 对，
1: 是这样的。然后这个睡眠一定不要就是你觉得很浅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本身如果你要是真的在这段时间进入了深度睡眠，你反而在午休醒过来了以后会更加的疲乏，
0: 下午就会觉得身上特别沉。
1: 对，然后包括也会影响到你晚上的睡眠。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而还有一个，比如说你今天下午有非常繁重的工作，你想要去你精力很集中，而且最好是精神充沛一点的话，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在你睡觉之前先喝上一杯咖啡。
0: 这好像跟
1: 午休之前。然后这个呢，那个睡眠专家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 Napchino。就是 take a nap 的小睡 Napchino， 把它放在一起，是因为如果说你喝完了这个咖啡，它在15分钟要起作用的这段时间，你刚好又补了一个觉，那他们两个的协同作用可以清除你体内产生的那些腺苷。
0: 这个好像跟那个印象里的不太一样。
1: 对，
0: 好像大家印象里都会觉得喝咖啡就会让你提神嘛。就是睡觉之前不能喝咖啡。
1: 对，
0: 但是这个消息大家可以回去试一试。
1: 是的，这样的话呢，下午的头脑会比你单纯喝咖啡或者是单纯小睡更加的清醒一些。如果说你，但是这个仅限于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你对咖啡因没有那么的敏感。
0: 是的。
1: 然后因为咖啡因想要从体内完全代谢掉是需要7.5个小时的。然后你看它会不会影响到，就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因为它在我的体内如果到了晚上还没有代谢掉，会影响我晚上的睡眠。
0: 对，
1: 所以我就不会做这件事情。如果你对于咖啡因没有那么敏感的话，你就可以试一试这件事情，它会让你的下午工作效率很高，而且下午头脑也非常清晰。
0: 是的，当然了，就是你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判断的话，这个研究其实也有一个标准的数值。你如果想要这个午睡前的咖啡发挥最佳的提神作用，一是避免高糖高奶，二是就浓度别太高。
1: 对，
0: 咖啡因的含量最好不要超过100到200毫升，相当于一杯350毫升左右的美式就可以了。
1: 对，如果说最近有很繁重的工作的话，不妨试一试了。我们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 Christopher 带来的歌曲 Lose at You。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2: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3: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4: 我们不想被打扰。
5: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6: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许嵩带来的心安之地，在早上的8:36，你正在锁定的是 My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来分享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许昌西部、平顶山、南阳西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部分的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凌晨到上午的时候，西部、东南部的地方局部有雾。
0: 那在北部呢，偏南风转偏北风，其他县市区偏东风转偏北风，全省的风力是2到3级。这两天的最高气温呢，西部山区是26到28度，东部、东南部31到33摄氏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摄氏度。那明天呢，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西部以及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然后局部大雨伴有短时的强降降水等等强对流天气。
1: 20号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北中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雨。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是31度到32度，最低温度是24度到25度，有的地方可能晚上睡觉你还是会稍微觉得有一点点热。不要犹豫，就是开空调，一个温度稍微相对较低的一个卧室会让你的睡眠变得很好。
0: 没错，当然也要提醒各位，最近这几天呢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降雨，出门的时候也要多看一眼这个天气预报，带好这个雨具。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 Coldplay 带来的一首作品 All My Love。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8:47，这里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已经是周二了，本周这个河南的阵雨啊，包括雷阵雨，的确是会频繁出没的。然后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从今天开始，今天是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然后明天和后天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所以再加上最近这段时间也是依然是这个暑假的时间哈，咱们暑期出游的时候也避免前往山区啊、河谷这些地质脆弱区。包括之前的时候也在这个网上有看到很多的朋友想要在这两天的时候来河南，然后我们河南的朋友也在劝他说你要不要再过两天，到月底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安全一些哈。
0: 对，
1: 也请大家在最近这段时间要时刻的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另外呢，未来我省三天的气温哈

0: 最高是在30到33度之间，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体感会有那种闷热的天气。包括咱们这段时间也会发现，会多了一个预告，就是早晨到上午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是有雾的。
1: 嗯，
0: 所以你在出行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包括有出城打算，可能在高速公路上会不会雾也会相对较多一些，出行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了哈。
1: 哎，是的，及时关注一下这个路上的一些情况，让自己在路上更加的安全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随时在这个平台上分享一些路况信息。那也要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两个小时，明早的 Wake Up 全宇宙我们会继续陪你听歌，继续要听到毛不易带来的愿明天再见。

0: My Radi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Oh my music， 真美味。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哎，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3: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4: 你有意见？
3: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5: 我太难了。
6: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0: FM 90.0
1: FM 90.0
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FM 90.0 My Radio。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FM
5: 九零点零。My Radio，
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任科，
1: 我是阿茂。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My Radio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4: My Radio。
5: Oh, my music. 真美味。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No.
1: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2: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3: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My Radio。
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这是陈绮贞带来的作品，叫做《距离》。你现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呢，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许昌西部、平顶山、南阳西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区呢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的天气。而到了明天呢，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呢北部、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是有中雨的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门的时候也别忘了带雨具啊。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蔡依林带来的《我》。

0: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4: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九零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郭靖带来的作品，叫做《我以为》。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郭靖的嗓音当中呢，可能会有一种魔力的感觉，你总能从他的声音当中听出一些故事感，甚至呢想起自己从前，特别是学生时代的一些往事。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呢，或者是有这样的感觉的话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和我保持互动和联络。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Lucas Graham 带来的作品 Seven Years。

0: My Radio。
1: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阿巴夏轩带来的作品，叫做《冲动》。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听到夏轩的歌声呢，你就会觉得哇，他以前啊，不管是唱刚刚这种抒情的慢歌，还是唱跳的时候呢，有一种既先锋又文艺的感觉。其实这个月呢，是他的第二张专辑《红蔷薇》发行26周年的这个时间了。在2000年的时候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呢，其实在这个专辑里头，并不是很多的那种动感的舞曲，而是像刚刚这首《冲动》一样，有很多抒情作品，比方说《雨季中》、《窗外的天气》等等啊，还有这个《蔷薇》。另外呢，有一首动感歌曲叫《一个人的精彩》，也不是他后来就唱跳的那种感觉。你当时拿到这张专辑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她是都会女性的一个代表，然后呢，就唱出了很多人心里头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当年啊，有没有买过夏轩的这张专辑，或者是听他的歌曲是从哪一年开始的，也可以过来聊一聊。接着继续来听歌，这个作品呢，也可能会让我们想起自己小时候看偶像剧的这个瞬间， Tank 带来的《会长大的幸福》。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周深带来的作品，叫做《等晴天》。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许昌西部、平顶山北部、南阳西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区内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而到了明天呢，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的北部、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就要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实最近几天啊都是这样的天气，大家出门的时候也别忘了带雨具啊。20号的时候呢，全省也是阴天，大部分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呢中西部、北中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也有这个强对流的短时的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啊。比方说开窗通风的同时呢，也别忘了听一听我们的节目，看一看天气预报，记得及时关窗户啊。接着继续来听歌，就 Tony Chan Gareth T 带来的作品，用背脊唱情歌。

0: 90.0 My Radio。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那是魏如萱带来的作品你还是你吗，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其实魏如萱呢，我们在很多的综艺节目包括前阵子的歌手当中也看到过她的表现，有一些时候呢她的曲风是比较鬼马的，但是刚刚这首歌曲却是非常非常深情的一种感觉，就是唱给那些已经不在的人，然后呢用自己的深情，用自己的这个温柔去包裹住自己的内心，或者是需要安慰的一些听众朋友的内心的感觉。如果你很喜欢魏如萱的话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我们保持互动和联络，来讲一讲喜欢他哪一首作品。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焦麦琪带来的你曾是少年。

0: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郁可唯带来的作品，叫做《闹哄哄》。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有时候呢，也不难发现啊，一个优秀的歌手，他不仅唱功好，而且呢，有时候在音乐当中，他不是特别明显的使用自己的唱功，会让你觉得哇，他唱得非常的轻松，但是呢，很容易唱到我们的心底。包括刚刚的郁可唯就是这样一位歌手，我也相信你从刚刚这个闹哄哄当中呢，可以听出一些就生活的一些点滴啊，就之类的，但是听不出他在用唱功唱歌。我觉得这是歌手一个非常高级的部分。而接下来这位歌手呢，也是如此啊，不仅是一个好的歌手，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那最近呢，他也在进行自己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在网上我们也能刷到很多切片，就觉得哇，他不仅演戏那么厉害，连唱歌也那么丝丝入扣的感觉。我们来听一下任素汐带来的作品《别松手啊，我最好的傻瓜》。

0: FM 90.0 My Radio，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岑宁儿带来的作品《追光者》，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许昌西部、平顶山北部、南阳西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的天气。而明天呢，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的北部、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二十号的时候也差不多，全省阴天，大部分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呢西部、北中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最近几天出门的时候呢，也别忘了带个雨具啊。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李玖哲带来的《落空》。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音乐有话说。FM 90.0
1: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王力宏带来的作品，叫做 Kiss Goodbye。 你现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不知道刚刚这个作品会不会让你想起来自己当时抄歌词的岁月啊？接着继续来听歌了，这是林俊杰带来的《冻结》。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的美？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讲的是洪佩瑜带来的作品，叫做《无惯例的早晨》。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有时候歌手的魔力就在于他虽然没有唱很孤独的感觉，但是从刚刚这个声线当中可以听出一丝孤独感。接着继续听到的是孙燕姿带来的《半句再见》。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FM 90.0

0: FM 90.0，My Radio， My Radio，
1: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2: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1: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2: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1: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2: 是。
3: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4: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2: Music Live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1: FM 90.0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0: What's up, Chong Cho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My Radio

0: 话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新歌，也是电影《八仙》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名字叫做《全世界的雨》。
1: 是的，恍然间有一种错觉，好像全世界的雨都要下在郑州了一样啊。
0: 对，今天在不到十七点那会儿，我们看到外面的那个天空已经是乌云密布了。然后当时我拍了，就瞬间把那个短视频拍了下来，我说哇，真的乌云压顶，一下子有了那种具象感了。
1: 是的，然后所以我们办公室里也有很多小伙伴们都拿着，纷纷拿起手机，然后各种不同在拍照。但是收音机前的各位还是要注意，因为今天就在刚刚16:27左右的时候呢，郑州市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区，还有呢金水区的南部以及经开区、高新区、郑东新区所辖乡镇和街道，局地的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城市积水等等次生灾害。
0: 对，另外呢，在今天我看到河南省自然资源厅还有河南省气象局也联合发布了一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在8月18号晚间的8点钟到明天晚间的8点钟，河南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呢会达到黄色预警的区域，这其中呢就包括咱们郑州的南部、许昌的西北部，说这些地方呢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所以有很多的上班族也特别迷幻这件事情，说你看上班的时候热得汗淋淋的，下班的时候
1: 你就下雨
0: 淋得湿漉漉的，好像这个老天也在精准的掐着上下班的闹钟。但其实呢，这个气象台跟我们分析了一下，说这个其实是我们中国华中等地一个专属的气象双重 buff， 说这个下班雨的核心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首先呢，是因为能量的积累，7月下旬到8月上旬的华中等地呢，也是迎来了一年当中的降雨的集中的时期。反正就是在夏天最常见的就是在傍晚的雷阵雨和短时强降水。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地形，以咱们河南为例，地势呢是西高东低啊，西部和北部呢是背靠太行山、伏牛山这两大这个山脉。然后东部和南部呢就比较开阔，是平原，这就形成了一个山地加平原的一个交界的地形。然后再加上这个此时正在盛行的东南暖湿气流，然后会有大量的这个海量水汽一路向西涌到咱们河南。而在傍晚和夜间的时候呢，这个大气环境趋于稳定，低气流呢就容易持续增强，让傍晚的降雨概率和雨势都双双升级了。再有第三点，说虽然夏季的雨在下班点出现的概率比较高，但并不是所有的雨都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只是我们对下班雨的感触会比较深一些，这个就涉及到心理学上的负向偏向的原理，就是我们会对这个一些痛苦经历会更加的敏感，就是我们下雨的时候我们遇到这个降水，我们就深深记住它了，所以呢就好像是这个下班雨会多一些一样，但其实也就还好，
1: 是一种错觉。
0: 对，是一种错觉。
1: 好
0: 吧，所以以上这三个信息就是我们下班雨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1: 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上班雨还是下班雨，在路上一定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尤其是此时此刻正开车在路上的小伙伴呢，
0: 是
1: 要远离一些有积水的这些路段啊，包括如果说遇到有目前正在开车，开着开着突然觉得水比较深或者雨势特别大的时候，抓紧时间打开双闪靠边停车，要保证安全啊。如果是在一些就是路段上正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确保自己的这个视线正常的情况下还能继续行驶，如果说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也要保持好跟前车的一些距离啊，正确的使用灯光啊等等等等。
0: 是的，也欢迎你在17:09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焦麦琪，叫做伴你如初。

0: 音乐有话说
1: FM 90.0
0: My Radio
2: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1: Play 外太空 Play 外太空。

0: 张艺兴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和你》。在这首歌之前，我们还听到了周兴哲的一首《巴黎的夜晚走走》，连起来就是和你在巴黎的夜晚走走。
1: 那记得带上伞，不知道会不会下雨啊？反正现在咱们郑州这个雨下的还是挺大的，所以呢，提醒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安全。你看，进入到秋天，你会发现，就是你看立秋了，立秋了，然后我们说那个还是有秋老虎啊之类的，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晚上睡觉的时候已经明显凉快了很多。然后今天呢还看到了一个热搜的话题，说进入到秋天啊，你的作息上面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怎么去调整呢？秋天作息可以参考鸡。
0: 鸡，
1: 对，早卧早起，与鸡俱兴，这个是《黄帝内经》里面说的。说这个鸡呢，它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天然闹钟。秋季的时候，阳气内收，人体也应该跟着它一起收敛起来了。当然，我们现代人不必像真的像大公鸡一样起得那么早，但是可以参考两个关键的时间段。第一个就是晚上早点睡。21点到23点之间入睡，最晚不要超过23点，因为中医认为，对这个时间段。

0: 它是有利于我们的肝胆经去运行的。
1: 嗯，
0: 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哎呀，我好像睡早了，我也睡不着。这个主要原因可能就是睡前我们一直在频繁的刷手机。
1: 嗯，
0: 所以呢，睡前一个小时就少看手机了。温水泡脚15分钟，帮助我们心神安宁。然后早晨起床的话呢，如果你可以在5点到7点之间起床，就是以天亮为准，
1: 嗯，
0: 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就更加的活力满满的开启一天的活动。
1: 是早睡早起，嗯，其实这4个字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概括和总结，嗯，对吧？
0: 对，
1: 嗯。
0: 我突然之间他说这个秋天作息可以参考鸡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月行天下去云南旅行嘛，
1: 嗯，
0: 然后到其中一个地方就是在坝美，
1: 嗯。
0: 我们到坝美本身就是陶渊明世外桃源的那种感觉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前一天晚上住在坝美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接近那个村子了，嗯，那个桃花岩的那个村子了，已经是在县城住了，
1: 嗯，
0: 凌晨3点的时候鸡就已经开始打鸣了。
1: 哦，那边的鸡起得更早一些。
0: 对，然后我们说，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好多的听友都说，哎，你们凌晨的时候听见鸡叫了，
1: 那你们有没有像鸡一样就是
0: 那会儿就起来，
1: 啊，
0: 是吧，
1: 那会儿就起来然后去玩一玩呢？
0: 嗯，那倒是没有，但是我就在想说，哦，原来这个乡村里面的鸡他们起的真的是挺早的。
1: 3点
0: 就起来了，
1: 主要他们也没手机，
0: 睡得早，
1: 对，也没什么事儿。
0: 晚上这个灯熄的也早，嗯，
1: 对，
0: 6、7点钟天黑了之后可能就慢慢就睡了。
1: 是，嗯，所以就是这个作息也是怎么说呢，
0: 嗯
1: 嗯，
0: 很规律，
1: 嗯，
0: 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当我们睡得好了之后，你醒来之后其实精力非常的充沛，可能你还能够记得住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怎样的美梦，
1: 你一天的状态都会非常好。
0: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其实跟梦也有关系，这是来自詹亚蔡健雅在今年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不愿醒的梦》。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2: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0: 很经典的一首曲目，来自莫文蔚《忽然之间》。
1: 是的，忽然之间，有的时候忽然之间，你就会发现说时间过得好快
0: 啊。对，今天在那个网上看到了一个热搜的词条，说我怀疑这个八月开倍速了。然后猛然间，我一下子也感觉到他说的确实如此，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之前的这几个月的时候都没有感觉这么快。你看，然后到八月的时候，好像一眨眼的时间，突然就到了就是一个中下旬了。今天已经是8月18号了，
1: 为什么呢？真的好奇怪，对吧？
0: 然后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反正6、7月份的时候反而没有觉得这么快，但是单单就是八月份，感觉时间过得非常快。还有这个，有一位小伙伴也说了，他说感觉不止这个八月，整个2026年好像都开了倍速一样，有一种昨天还在过年，然后明天就又得过年的感觉。
1: 昨天我还刷到了一个短视频，就是也说到，就他其实是拍了一个小的短片，就是那种科幻形式的，就有两个人来，有两个外星人来地球上来收时间来了。就是你们地球人好像还是有自己的闲散的时间的，然后你们这个闲散的时间呢，也可以卖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把它收走。然后就有一个上班族到那之后说，我想卖我的时间，然后卖了这个钱之后，我可以还我的贷款呀之类的。然后那两个外星人就算了算他的时间，说，哦，你还有51年。然后那这个上班族就说，那我想卖其中的10年。然后他们说，你确定吗？他说，我确定。然后人家这两个外星人一算说，这个我们需要你的51年啊，是需要你刨掉你工作的时间、你睡觉的时间、你吃饭的时间，其他的时间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时间。我们只买属于你自己的时间。他说，那我属于我自己的时间有多少呢？
0: 应该不够10年。
1: 他说只有21天，属于他自己的时间只有21天。然后他说，那行吧，我全都卖给你。然后他答应卖了。就是他剩下的生命里面
0: 就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了，
1: 完全没有属于他自己的时间，
0: 全部都是在工作啊，在生活，在吃饭，就是一些硬性的刚需。
1: 后来他就发现说，他上了一天班之后刚刚坐在那里，然后这个时间消失了，没有了，完全没有自己休息的时间，又马不停蹄的又开始进行新一轮的工作了。然后他赶紧就去找到那两个外星人，
0: 想买回来。
1: 我不卖了，我不卖了。他们说，你那就是你卖掉的就是已经是不能再退回了，就是剩下的还可以。然后就好多人看完之后一下子就有了很多的想法，说，哇，原来我们除去工作、除去睡眠和吃饭的时间，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真的很短暂。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现在晚上宁愿熬夜也要多玩一会儿，刷一会儿手机，其实就是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可能真的等全部都洗漱完毕，躺到床上非常舒适的去看手机的那一刻，我们才能真正的感觉到好像这个时间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对吧？
1: 是。所以你看，
0: 珍惜当下。
1: 当这个热搜的话题说我怀疑八月开倍速了，他就一下子冲上了热搜。就是因为他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0: 是的。那么明天是七夕节了，那其实距离2027年，你看算一下，也就只剩下4个多月的时间了。
1: 对
0: 啊，明天是七夕节，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日。所以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想要给另一半准备礼物的话呢，或者说自己想用一些就是好用的东西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秒杀，可以看到的是赫莲娜的黑

0: 绷带的面
1: 霜，
0: 然后也是一个临期的福利吧，100毫升的大瓶装，只需要1099，而且在确认签收之后呢，还会再送一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然后除此之外呢，除了这个面霜的福利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香水的福利，回复香水这个关键词也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有 YSL 他们家的两款香水和迪奥他们家的两款香水，如果刚好最近你也想买一瓶新的香水，也可以回复香水这个关键词来看看，基本上折扣都在2点几折3点几折这样的一个区间，
1: 是
0: 还是非常划算的。
1: 这两个关键词如果需要香水的话直接回复香水，如果需要黑绷带的话你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JJ林俊杰带来的握不住的他。

0: FM 90.0 My Radio。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My

0: 充满遗憾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赵雷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欠父亲的话》。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我爸没说的那件事》当中的主题曲。
1: 是的，
0: 啊，其实你从这个名字里面，你就能够感受得到，他其实就是唱出了对父爱那种迟来的理解，然后就是对爸爸要说的那些话，其实最终没有说得出来，然后对父亲的那种愧疚和思念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部电影啊，就是
1: 韩庚主演的。
0: 对，韩庚和
1: 张国立，
0: 张国立在里面扮演韩庚的爸爸，那个名字就叫做《我爸没说的那件事》。他们是在那个讲述的是一个地方小镇，他们家家户户都是以那个传统的工艺传家的，就是做那个冰晶糕。然后做那个冰晶糕呢，他们是有一个就是传承下来的一个秘方，这个秘方呢，他就一直没有告诉他的儿子到底是什么，到最后才知道，其实在做那个冰晶糕的那个秘方啊，是对自己的身体会有产生很不好的影响的。所以他一直没有告诉孩子，就是不希望让他继续来传承这件事情。
1: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怎么说呢，就是父亲的爱有的时候可能是不太会用语言去表达的。
0: 所以呢，这个电影，我觉得在当年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是，哎，太煽情了，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呢，也可以到网上去搜索一下哈。
1: 对，其实看完这个电影之后，你可能会对很多之前跟爸爸之间的一些误会有一些新的认识，甚至是一些新的理解，
0: 是
1: 吧？当然，看电影呢，有的时候一些像这样的一些，比如说非常感人的电影，它可以让我们找到更多的一些不同的情感。有一些喜剧电影可以让我们开心。今天其实我还看到了一种就是养生的方法，还挺神奇的，说排名第一的养生方法其实是唱歌。
0: 我今天好像也有看到，
1: 据说呢，这个唱歌呢，一个小时人体的免疫球蛋白提升150%，皮质醇会下降37%，是一种天然抗抑郁的一种方式。
0: 是，
1: 然后后来呢，就有网友在讨论，就说这个网上说的去看演唱会比看心理医生有效果，其实是因为大家去看的一定是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然后去看的时候呢，肯定也都比较熟悉，一直在跟唱，
0: 对，
1: 所以说你会感觉到那种内啡肽什么的直接起飞，然后会非常非常的开心，甚至对于一些不好的情绪的缓解，不仅仅是在那时那刻，会持续很久很长的一段时间。
0: 对，哎，你每天有没有就是唱唱歌啊什么的？
1: 以前还经常唱，现在确实不经常唱了。
0: 你记不记得你有一段时间还在那个地下车库唱歌？
1: 是，
0: 对。
1: 但是你要知道，当唱歌变成一种工作的时候，后来就是也有网友在聊啊，就说那为什么很多歌手是抑郁症，这又怎么解释呢？然后下面有一位叫鱼不会游泳的朋友说了，他说歌手唱歌那是在上班，那状态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0: 就是上班和你兴趣爱好他的那个感觉度还是不一样的。
1: 是，就是因为我们的兴趣爱好，比如说我们洗着澡唱着歌，吃着火锅唱着歌，那种状态一定是非常开心非常惬意的，对吧？
0: 对，
1: 但是如果是工作的话，可能你会有一些压力在当中，就是比如说我去唱这个歌的时候，我去演出，我能不能把它唱好，然后在哪一个高音的部分有可能是我的一个能力的临界点，可能会破音儿，或者可能会出现一些瑕疵。你比如说像你说的，之前我在车库里唱歌，看似是很简单的一个短视频，但其实可能一首歌或者是哪怕就那一段要唱个十几二十遍，
0: 录了很多遍
1: 才能录出来，就是一遍完成的那种状态。
0: 那有的时候其实就是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反正我就发现，我从小我就发现，就歌手明显就你就感觉到他会非常的年轻，就是他就即便到年龄很大的时候，你依然会觉得他的那个状态是非常年轻的，包括他的声音状态好像一直都维持着比较年轻的那种感觉。
1: 对，然后也有人从这个养生或者中医的角度去分析这个事情啊，说因为唱歌的时候，如果你会唱的话，其实是通气的，
0: 对，
1: 吹管弦乐其实也是同理，就是你需要调动你身体的气息，而气通百病消，
0: 嗯，
1: 所以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原因在里面。就是，
0: 你知道我每天最开心的时刻，就是我在，就把车子停到地库之后，
1: 嗯，
0: 从地库上楼的那个瞬间，
1: 嗯，
0: 就因为那个地方它的整个的那个场域，
1: 嗯，
0: 它是有那个回音的，
1: 嗯。
0: 包括就是在咱们单位，
1: 嗯，
0: 就是在那个
1: 车库里面，
0: 车库上楼下楼的那个地方，我有时候真的是会在那儿唱歌，
1: 嗯，
0: 就一边唱一边往上走，然后特别的高兴，就
1: 自带混响，
0: 就听到自己的声音。然后我今天还特别的感触，
1: 嗯，
0: 我说，哎呀，我会唱歌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1: 嗯，
0: 就是我能把歌曲的歌词能记住，
1: 嗯，
0: 然后用我自己很喜欢的声音把它演唱出来，
1: 嗯，
0: 我觉得好幸福啊。
1: 对，
0: 那一刻我就觉得会唱歌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像人家就会画画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嗯，
0: 因为我可以把那些美好的东西给描述出来，
1: 嗯，画出来。
0: 对，然后你语言表达能力好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你可以把自己内心所想要表达的东西说出来。
1: 对，
0: 然后或者是作家我觉得也很好，就是他能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写出来，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只要是你能够有一个能够输出的这样的一个通道，
1: 嗯，
0: 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对，
0: 你要说你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表达出来，那就很难受了。
1: 是的，不光是不开心要表达出来，
0: 嗯，
1: 开心更要表达出来，
0: 是，
1: 啊，对吧？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唱歌这个事情其实它也没有门槛，
0: 嗯，
1: 也不是说非得你得唱着好听才能，嗯，咱又不是歌手，咱也不用去演出，
0: 嗯，
1: 什么时候你想唱了你就唱，你就大声的唱，哪怕是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唱，不管唱成什么样，
0: 想唱就唱，要唱得漂亮。
1: 对，不管唱成什么样，只要把气儿给唱通了，哎，就行了。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不知道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其实会唱的人不太多，
1: 嗯，
0: 因为张艺兴的一首新歌，但是很映衬今天的雨水。这是来自张艺兴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北京的雨》，就在今天的 Play 外太空。

0: 不要盲目的涉水。
1: 是，今天的这个微博热搜里面还说到八月好像是开了倍速一样，八月过得很快，那明天呢就是七夕情人节了。嗯，哦，可能有的时候也是大家觉得，哎，到八月份刚好有这样的一个节日，所以就会觉得格外的这个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哈。那说到这个七夕的话，它不光是一个关于爱情的节日，其实七夕还是女生的事业节。
0: 事业节怎么解释呢？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七夕节呢，它有一个也被称为是乞巧嘛。嗯，就是它是女孩子们会在七月初七的这一天穿针，然后做一些这个女工向织女乞巧，祈求自己拥有巧手巧思和技艺。嗯，所以呢古代的时候，你看这里的这个巧，它就不只是爱情和婚姻了，它是关乎一个女孩子她会什么样的技能，然后能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想学会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呢演化到现在的话呢，也是用一个现代的说法，就是这其实也是一个女生的事业节。嗯，不只是关乎于哎我爱谁或者谁爱我，她可能也更关乎于我正在成为怎样的自己。
0: 所以说
1: 女生的事业节，
0: 有的时候我们对于一些节日的这个理解可能相对来说还稍微有一点点片面，看到的是一些比较浅显的。那么如果你深入的去挖掘一下，发现里面可能会有更有意思的一些内容。
1: 是，所以不知道明天大家在过这个七夕节的时候又会用怎样的一种方式，也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一起来聊聊看。
0: 是的，那当然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给各位准备了一些就是应急的七夕礼物，因为现在下单的话可能明天收到是不太可能了，但是聊胜于无，对吧？
1: 也可以说我的
0: 礼物在路上。
1: 对对对，我的礼物在路上。那这个礼物呢包含两种，一种是香水，这个香水的话呢是给大家安排的有 YSL 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还有黑色傲飘明，另外呢还有迪奥的两款香水，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是真我，还有一个是迪奥小姐花样甜心。这次这个价格呢都是给大家打到了一个最低的 2.8 折的一个折扣，你可以直接回复香水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是的，另外还有一款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日常的话是要卖到5000多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比双十一的1999还要低，现在只需要1099，而且签收之后还会再送一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个是30毫升的小样，直接送5瓶，是一个正装的量。
1: 是的，这个也是非常的划算，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要来听到的这首曲目来自梁咏琪带来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远距离》。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2: My radio.
3: Play 外太空。
1: Play 外太空。

0: 杰伦的一首中国风，叫做红颜如霜。
1: 欢迎你在18:17的时候继续来到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最近一段时间呢，看到关于榴莲的价格大家讨论的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今天说榴莲价格彻底崩了。
0: 怎么崩了呢？
1: 就便宜了，就以前就是在超市里面，你想想金枕榴莲也得几十块钱一斤，你买一个榴莲100-200是得有的，现在这个价格标上就一直在做特价，包括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些城市，据说这个批发市场整箱拿货价已经也是跌破15块钱一斤了，算下来一颗4-5斤的榴莲
0: 还不到100块钱，
1: 对，70-80块钱你就能抱回家了。
0: 我的天哪！
1: 对，然后我是前段时间去云南的时候，因为那儿不是榴莲也特别的多嘛，我看他那儿的
0: 水果很好，
1: 对，他那儿价格19.9块，是一个基础价，然后你想想，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同样一颗金枕榴莲最高的时候会卖到200-300块，所以那会儿大家都说这个榴莲自由，但是就是榴莲自由已经成为一个热梗了，就很难实现嘛。
0: 但是其实现在榴莲应该是那个时候还不算是榴莲自由，那个时候其实可能从70-80块降到30-40块的时候，我们觉得已经可以实现自由了，努努力是吧？
1: 对，
0: 现在是可能真的要自由了。
1: 对，现在有好多都直接是19.9了。然后据说在广州那边的批发市场，就是越南的金枕榴莲，它的批发价最低的时候是每斤13.8。
0: 10斤才138块钱，
1: 是还是有点羡慕。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越南的金枕榴莲它毕竟没有
0: 泰国的
1: 那个那么的香甜嘛，然后就有人总结了一下，哎，为什么短短几年这个水果界的奢侈品就跌下神坛了呢？其实还是因为咱们中国其实消费这个榴莲，确实
0: 是大市场，
1: 就是榴莲的黄金3年，中国市场一年吃掉全球90%的这个贸易量。所以呢，有很多这个东南亚的国家也是感受到了这个金钱的诱惑力吧。越南人砍了原本的这个蕉树种榴莲，然后泰国南部清掉了他们的咖啡和油棕种榴莲。马来西亚是把整片的油棕山坡改种榴莲，但我们知道这个榴莲啊，它毕竟不是白菜是吧，我今年种今年就能收，它从种苗到进入盛果期需要5-7年的时间，所以当年跟风种下的树苗刚好在2026年集中挂果了，所以呢这个就带来了一个今年的这个供给的一个洪峰，达到了一个最大化了，你想想看，就之前车厘子、
0: 对
1: 荔枝
0: 都有类似的情况，
1: 对对对，阳光、玫瑰、葡萄，哎呀，这种贵族水果到最后其实都是从神坛跌落下来哈，
0: 是因为我们的市场需求很大，然后呢又
1: 供给方的量也很大，越来越大了，
0: 慢慢的等它的整个的种植跟上去的时候，量大的时候价格也就下来了，
1: 对，再有一个就是供应链的红利，就现在咱们就是你想想那会儿，你记不记得就是咱们看那个电影，叫什么大鹏演的长安的荔枝，
0: 长安的荔枝，
1: 你想那个年代，你要运一个荔枝回来那是一件多么多么艰难的事情，现在这个物流可以说是越来越便利了，然后这个整个物流的时间也变短了，说这个从老挝万象到昆明全程冷链最快26小时可以直达，然后再通过这个就是公铁联运48小时就可以分拨到全国的30多个城市，
0: 是的，
1: 所以其实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了，
0: 所以啥也不说了，今天下班之后呢，各位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附近的水果店里面去看一看啊，有没有合适价格的榴莲，喜欢吃的话可以弄上一个，毕竟这个价格也确实下来了，
1: 但是还有一点，可能会出现让你觉得有一点 那个什么的情况。
0: 嗯，
1: 就因为现在榴莲价格是下来了，但是呢整个的这个品质上面它变得
0: 也下来了，
1: 参差不齐。
0: 哦，
1: 对吧，你有时候你可能你花价钱，但是你可能买到的是越南的那个榴莲。
0: 嗯，
1: 你可能觉得哎怎么没有那个那么甜呢。
0: 嗯，
1: 对吧，
0: 所以这个就是还得喜欢吃的话，一般愿意喜欢吃榴莲的肯定在挑榴莲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应该也是会有一些招的，
1: 有点经验。
0: 对，然后所以挑榴莲也很重要，其实任何的水果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当你去买的时候，你比如说西瓜是吧，有时候你也得拍一拍，然后看一看它的这个花纹啊，它的这个瓜蒂啊等等这些，挑榴莲能挑好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本事啊。
1: 是，总之呢现在这个价格下来了也算是消费者的一种幸运吧。
0: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椅子乐团给我们带来的《你知道天空有多蓝》。

0: 椅子乐团带来的歌曲你知道天空有多蓝。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榴莲的价格相应的会有一些下降，喜欢吃榴莲的小伙伴将会迎来非常快乐的一个时期。那么除此之外呢，有东西降价也有东西涨价。今天我看到了一个数字也是挺触目惊心的吧，手机的价格上涨可能要20%以上。然后这个呢是在过去的一个月经过观察，手机涨价是反复在热搜上出现。然后先是多家国产的品牌是接连宣布调价，然后呢在8月17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呢， iPhone 17有可能会在全球涨价的这个热搜也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其实在之前呢，苹果手机在日本市场已经是率先提价了，就是顶配版的涨了2.5万日元，结合成折合成人民币的话大概有1058块钱。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再加上有一些品牌它的就是产品在停产，然后价格也会有一些的浮动。所以说呢，最近一段时间如果你最近想要换手机的话，可能还真是得赶在这个涨价的窗口期打开之前尽快的完成你换手机的这个动作，要不然到时候可能真的是要多花一些钱的。
1: 就是今年就明显能感觉到你换手机的时候明显肉疼了一些。
0: 对，然后有资深的就是分析师，然后他的观察就是和一年前相比，同等配置的手机上涨了20%以上。就是一部去年卖3000块钱左右的手机，今年同配置的可能要花到3600以上。然后更让人焦虑的是，这一轮的这个涨价还远远没有结束。在他看来呢，今年的下半年手机的价格可能会接着涨，明年大概率还是会继续的上涨。所以如果手机暂时能用，哎，咱就先用着，先别着急换了，是吧？用个一两年。
1: 观望一下。
0: 对对对，因为他还要继续再涨价，实在是用到他不能再干活了啊，咱们到时候再换，根据市场行情再换。如果说是纯粹是，比如说是你日常的一些更新啊，或者干嘛的，就是没有必要的话，其实能省下不少钱。
1: 这个关于它为什么涨价啊，今天还看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人工智能。说这个智能手机的内存呢分为运行内存和闪存。一年来以上两种内存的价格呢都是在大幅度的涨价。所以呢这个因为你看它里面整体的内存的成本要比去年要涨了很多。所以手机呢也就涨价了。
0: 对。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最近必须要换手机了，那么要尽快啊！如果说还没到这个必须要换的时候，那么就再等等吧。
1: 手机在涨价，但是我们的护肤品价格倒是被我们打下来了。
0: 是的，省下一部手机钱。
1: 对，你看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如果你自己去官旗上买的话是5880一瓶。但是今天我们做七夕节的这个特别的活动，比双十一的价格还要更便宜，这个是1099块钱。为什么这么便宜？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临期产品。虽然说是临期，但是其实它的保质期也是足够大家使用的。这个保质期呢是到2028年的1月份，还有1.5年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保税仓发货一般都是越新鲜越好嘛，所以呢现在也给大家争取到了这批让利清仓的福利。价格真的非常的便宜，1099块钱。另外你在确认签收到货之后呢，还会再额外再赠送给你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装的，一共是送5瓶。相当于这个加起来就是一瓶正装的量了。你要自己单独去买的话，这一系列操作下来得7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只需要1099哈，量不多。大家如果需要的话，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是，另外呢还有就是香水的这个折扣也不错，有2点几折的，然后有3点几折的。4款香水呢，有2款是来自于 YSL 的，然后一个是自由之水，然后一个是黑色傲飘明，还有

0: 后呢，两款来自迪奥的香水，看看如果有你适合的这个香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香水来看一看，赶紧趁着低价入手吧。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5: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0: 王菲带来的一首歌曲《归途有风》，这首歌呢也是之前的那部电影《万里归途》的主题曲。那个电影也非常精彩，它是改编自真实的事件，也是聚焦的是当时中国外交官撤侨的一些幕后。
1: 对，而且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你看又是黄金搭档啊，钱雷和唐田，他们俩一个作词一个作曲。
0: 对，
1: 这首歌曲真的这么多年了依然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
0: 之前其实王菲跟他们两位合作过那首非常经典的《如愿》，也是钱雷和唐田的合作，还有和王菲的合作。
1: 是，这首歌曲呢，它其实也唱到说，回家是世界上最温暖的，然后呼唤这个大家不要睡着，要走向篝火，走向爱人，走向希望，归途有风哈，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当然说到这个电影的话呢，最近有一部电影，它的口碑非常非常的好，
0: 热度也在持续。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看过欢迎来龙餐馆。
1: 对，我一开始以为欢迎来 龙餐馆是一个
0: 喜剧，是吧，
1: 喜剧片，然后后来发现哇，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煽情的电影。
0: 是的，
1: 然后今天呢看到说这个发芽的土豆现在是成为了热销的谷子。这个龙餐厅现在就是发表了它的各种各样的周边嘛，大家因为喜欢这个电影就会去买它的周边。现在这个发芽土豆挂件成为了这个电影销售最好的周边之一。
0: 对，
1: 但是提醒大家，发芽的土豆有毒，千万别食用哈。
0: 你买个挂件没问题，但是你千万别吃这个发芽土豆。其实这个发芽土豆在电影当中它是一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伏笔，然后也是一条隐藏的一个故事线吧，
1: 就是
0: 我觉得还挺感人的，尤其是咱不能说太多，
1: 不能剧透，
0: 不能剧透，反正你就记得这个发芽土豆挺重要的，
1: 对，所以就是他们就是演员到各个地方去。去做这个电影的宣传的时候，当时蒋奇明他是挂了一个发芽的土豆挂在自己的胸前，
0: 因为这事儿跟他关系比较大。
1: 对，然后有好多人就发微博的时候说哇，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又想掉眼泪了。所以你就知道他应该在这个剧中这个发芽的土豆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道具了。
0: 对，比较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呢就是如果还没有看的，其实真的强烈建议各位去看一看这部电影。
1: 是，
0: 然后我那天去看的时候刚好碰到了我们的一个邻居，他们也是一家三口去看，出来之后就问他说好看吗，然后当时听我们那个邻居在回答我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带着哭腔呢，你知道
1: 眼睛有没有红红的
0: 就是明显能感觉到他是被这个剧情带动的是很投入的。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带孩子去看的时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镜头相对来说会比较怎么说，有一些血腥的镜头，战争的一些场面比较刺激，所以说就是带孩子看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些及时的关注孩子一些情绪啊什么的。
1: 所以呢
0: 能遮挡的话适当的遮挡
1: 所以呢这个电影就是给大家一些提示是吧，这个里面有一些战争的场面，这个给孩子要做好这个疏导。
0: 对，但是其实电影当中也有很多孩子的角色也挺治愈的。
1: 是，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周边非常的好看非常的可爱，但是发芽的土豆是有毒的，这个是不能
0: 吃
1: 的。
0: 还
1: 有什么提示吗
0: 不再提示了，我觉得可能留更多的悬念让各位去走进电影院里面去好好的投入的去看一看这部电影还是挺好的。就是它虽然说整个剧情很感人，然后但是呢里面也有一些就是沈腾式的一些笑点在当中，包括整个故事其实它也是有一些人物的原型的，
1: 是
0: 可以挖掘的物料还是非常多的，各位可以先去看，然后回头之后呢去网络上面再搜一些相关的资料，其实你会觉得也蛮有趣的。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要来听一首新歌，这是来自汪苏泷和邓紫棋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曲目，名字叫做《让你知道》。

0: My Radio
1: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0: FM 90.0 My Radio。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

0: 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走都有匆忙过，连停车场道门都冇闩。有一日我散步嘅时候，经过佢哋嘅停车场。

后，我就成为咗目击证人。总系有人向我调查佢哋嘅踪迹。谂翻最后一次见到佢哋。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有话说。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音乐不停歇。

0: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FM 90.0 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0: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My Radio。
1: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2: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3: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4: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3: 哎呀，
5: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6: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90.0My Radio.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2: 好。
1: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3: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4: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1: My Radio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了，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小烦恼。夏天汗出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是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限时破价，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的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选用的是整张黑驴皮熬制，每一片都是驴皮的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提升记忆力。其中的小分子活性肽还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的滋养带回家。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这款阿胶糕里面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的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的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吃，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途中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是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要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完全是可以吃的，能够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都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呢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到75元，铁盒加手提袋。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放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的高温，从内到外都圆。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

了，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小烦恼。夏天汗出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是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限时破价，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的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选用的是整张黑驴皮熬制，每一片都是驴皮的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提升记忆力。其中的小分子活性肽还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音乐有话说，回复阿。

椒把这份千年的饲养带回家。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这款阿胶糕里面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的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的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吃，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两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途中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是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要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完全是可以吃的，能够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都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呢，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到75元。铁盒加手提袋，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放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的高温，从内到外都。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电影的拍摄者，
4: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3: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5: 纷争开始了。
3: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团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小烦恼。夏天汗出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是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限时破价，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的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选用的是整张黑驴皮熬制，每一片都是驴皮的

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在 80% 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提升记忆力。其中的小分子活性肽还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的滋养带回家。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这款阿胶糕里面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的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的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吃，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两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途中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是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要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完全是可以吃的，能够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都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呢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到75元。铁盒加手提袋。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放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的高温，从内到外都元气。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小烦恼。夏天汗出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是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限时破价，买多少送多少，单盒。

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膏来自阿胶的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选用的是整张黑驴皮熬制，每一片都是驴皮的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提升记忆力。其中的小分子活性肽还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的滋养带回家。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这款阿胶膏里面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的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的原料做出来的阿胶膏，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膏这么好吃，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途中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是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要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完全是可以吃的，能够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看爸妈带一盒阿胶膏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都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呢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到75元，铁盒加手提袋。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放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的高温，从内到外都。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4: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3: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4: 它可比你厉害的。

0: 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1: 这可如何是好啊？
0: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2: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

龙参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团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4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同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帅。
1: 好了，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小烦恼。夏天汗出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是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限时破价，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的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选用的是整张黑驴皮熬制，每一片都是驴皮的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提升记忆力。其中的小分子活性肽还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的滋养带回家。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这款阿胶糕里面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的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的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吃，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途中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是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要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完全是可以吃到，能够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都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呢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到75元，铁盒加手提袋。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放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的高温，从内到外都远。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啊，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

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五折，再送4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小烦恼。夏天汗出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是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限时破价，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的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选用的是整张黑驴皮熬制，每一片都是驴皮的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提升记忆力。其中的小分子活性肽还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的滋养带回家。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这款阿胶糕里面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的薄皮核桃、红枣、枸杞、

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的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吃，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两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途中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是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要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完全是可以吃的，能够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都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呢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到75元，铁盒加手提袋。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放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的高温，从内到外都原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4: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5: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4: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5: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5: 能能能能。
3: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小烦恼。夏天汗出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是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限时破价，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的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选用的是整张黑驴皮熬制，每一片都是驴皮的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提升记忆力。其中的小分子活性肽还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的滋养带回家。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这款阿胶糕里面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的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的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吃，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途中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是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要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完全是可以吃到，能够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都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呢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到75元，铁盒加手提袋。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放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的高温，从内到外都圆。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这是邓紫棋带来的一首作品《多远都要在一起》。在早上7:04，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今天已经是周三了，朋友们。当然了，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哎，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就是对阳光的这个体感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1: 嗯，
0: 就是一到这种阴天，早上起床那个就是太阳的这个光亮是不太足的嘛，
1: 嗯，
0: 我就会觉得我整个身体是没有醒来的。
1: 哦，
0: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1: 我有过，所以我买了一个太阳灯。
0: 哎，
1: 就我。
0: 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
1: 也是因为之前的时候说关于这个昼夜节律的问题，你也可以在晚上的时候，那个太阳灯它可以调成那种夕阳的状态，
0: 嗯嗯，
1: 然后在晚上的时候你这样子再照射一会儿，你的身体也会稍微有一点点困倦的感觉，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还会帮助你睡眠，而早晨的时候呢也让它带给你一种就是现在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你要醒过来彻底清醒的感觉。
0: 哎，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好像跟大家说了很多关于睡眠的事情，其中光照就非常重要，对吧？
1: 对，没错。
0: 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欢迎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今天我们来一起聊一件什么事情呢？昨天的时候我跟麦船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吃饭的时候呢，
1: 嗯，
0: 他就跟我分享了说路过有一家这个饭店，他说避雷这一家你千万不要去。
1: 嗯，
0: 他跟我说了，就是当时他其实也是看到了大家对他的一些评价，对吧？
1: 对，我觉得在周末的时候总想要挑战一点就是人类的不可能，就比如说你越是看他说哎怎么这么多人都在说他们家好吃，
0: 嗯，
1: 而且其实每一个人说的都不一样，
0: 嗯，
1: 而且他们的粉丝量也不高，
0: 嗯，
1: 而且都会说自己是没有打广告的，
0: 嗯，
1: 可是下面就会有人评论说真的不好吃，
0: 嗯，
1: 由于这个评论每一个人的评论你都觉得是可信的，以至于你就很想去亲自试一试它到底怎么样。
0: 哎，是的，所以他就试了一下这家饭店，结果真的出乎意料的难吃。
1: 对，因为我非常喜欢吃就是鱼子啊鱼飘啊这些东西
0: 啊，
1: 从小吃到大，然后我就在想我为什么要去试，还是因为我认为鱼子没有办法做难吃，
0: 就怎么做应该都是它那个味道
1: 香香的，嗯，事实证明我错了，鱼子就是的确是可以做难吃的啊。
0: 这家店给了你一个新的感觉哈，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不信邪这件事情。哎，你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时刻，就是你可能听已经知道了大家对于他的一些评价，
1: 嗯，
0: 但你就觉得我不信，我要自己去试一试。
1: 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Adam Lambert 带来的歌曲 Don't Stop Driving。

0: 这是 Adam Lambert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Don't Stop Driving。 在7:1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回复一下早上好，进到我们的这个早间的群里面哈。
0: 哎，是的是的，然后可以在群里跟我们一起聊聊天，然后分享一下那个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都是可以的。那今天我们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你有没有哪些不信邪的瞬间，
1: 嗯，
0: 就是可能别人都在，
1: 别人怎么劝你都没用，你就想自己试一试。
0: 对，是的，我之前
1: 我觉得你就是那种人。
0: 我真的是这种人，
1: 就是不知道在犟什么。
0: 我最近前几天的时候不是跟大家分享了，因为我家的那个床板它会有一些那个噪声，睡觉的时候，所以呢我就看到那个购物平台上有那种木制品噪音消除液
1: 啊。对，
0: 它是把那个东西打在那个产生噪音的缝隙里，据说可以帮你消除。我看了看，当时看了看评价，确实有很多人说别买，没用，怎么怎么样。
1: 哦，我以为确实有很多人都说买吧买吧，所以你就放心了。
0: 也有人说，当然也有人说，大部分说是没用。
1: 嗯，
0: 然后我就说，那还是有人说的呀，那我试试吧，说不定我就是那有用的那一波呢。
1: 啊，
0: 买回来了，买回来之后呢，我第一次试了之后呢，大概好了2天，床又开始响了。于是我开始找原因，我说一定是因为我自己哪个地方做的没有到位，
1: 量不够大。
0: 我再试一次，我就不信邪。
1: 嗯，
0: 我又试了一次，又好了3天，又不行了，又开始响了，昨天晚上。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得听劝，朋友们。
1: 对，就关于最近可能关于类似于这些装修方面的东西，我们是比较多的。我就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家那个洗手池和那个墙中间是有那个美缝剂，
0: 把它给，
1: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那个美缝剂就会开始有一点点裂。
0: 嗯，
1: 于是我就自己去搜了一下，我认为这种事情只要有工具，然后有那种胶，你就自己可以把那个美缝剂给它美缝上，你把之前的都撕掉，撕掉了以后，而且你知道吗，现在的那个美缝剂还有那种就是你它有一个固定的，已经有一个形状，你塞一塞，再拿那个别的东西再涂上一层，就更加的稳定。
0: 哦，是这样的。
1: 对，于是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我想这有什么难的呢，你就是就相当于是画画嘛，油画那种感觉。但是我明显就不是莫奈那种风格，
0: 觉得自己是大艺术家了，是吧？
1: 是梵高那种风格的，我就涂得非常的立体，涂完了以后只能说不是美缝剂，就是缝剂，完全没有什么美感的。但不是梵高，我是自己给自己贴金啊，就完全没有梵高那种艺术气息。
0: 大概能想象到，可以说是一片狼藉。
1: 然后，但是我已经很得意了，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第一个作品，而且我也会在心里默默的安慰说，这就是梵高的风格。结果等到我全部。就是这两天，其实就是那个缝剂已经过了1-2年了
0: 啊。
1: 然后我妈妈实在是受不了了，前段时间的时候，然后就请了一个师傅来到家里面，说你要不要问师傅能不能重新把这个弄一弄？师傅就把我那个缝剂全拆掉，然后说甚至不用涂，就已经就这样就可以了。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最开始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有一个美缝剂，
0: 所以就是多此一举了。
1: 对，
0: 哎，所以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不信邪的瞬间。你说到这个涂美缝剂，我有一个非常难忘的经历。我觉得涂美缝剂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一定要有耐心。我有一个朋友呢，家里在最开始正在装修，他就邀请我说你来我家吧，然后中午咱们一起吃饭。其实他把我骗过去，想让我帮他干活。
1: 你好像做了很多这种事情。
0: 然后他就是自己在家给家里的瓷砖美缝，他说你帮我吧，我教你，特别简单。我弄了大概就是从上到下数大概三块瓷砖吧，我就不行了，我就已经翻脸了，我立刻摔门而去。
1: 饭吃了没？
0: 饭没吃，饭都没吃，我就走了，我都气成这样。
1: 到饭点了吗？
0: 也没到。
1: 哦，那是的确可以走。
0: 对，所以大家可以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哪些就是这种不信邪的瞬间，别人怎么说你就是要，哎，我自己。

0: 这是湾妮达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Full Signal 满格信号，在7:18，这里是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不知道在早晨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做运动的习惯哈？而且如果说你去公园逛一逛呀，或者怎么样，你都会发现有一些地方有一些这个大爷大妈喜欢逆时针走路。
0: 哎，逆时针走路，
1: 要么是倒退走路，要么就是它是反方向的。我为什么会觉得它是反方向的，是因为就老撞着，跟我老撞住。而且大家会一起走路嘛。当时那个场景，因为我只有一个人，然后当时是大爷大妈一块儿过来，尤其是在咱们那个附近那个紫金山公园，有一种老鹰捉小鸡的感觉，就会这样。然后但其实呢，真的也是跟人体的结构相关的，很多人是右腿是优势腿，所以呢逆时针的时候更加的顺畅。然后包括心脏在左边，然后身体左转的时候形成一个潜意识的自我保护，大脑左右半球分工也会让逆时针更加的自然。其实啊，像田径跑道呀、赛马场 F1 赛道都是一个逆时针的设计。
0: 哎，你不说我还真没有思考过这个事情。
1: 我好害怕你看完了以后说我就是不信。
0: 我
1: 倒要去
0: 试一试。
1: 我倒要去看看，我从此以后我就是顺时针走任何的地方。
0: 哎，你别说，我大概想了想，好像真的从小到大在那个塑胶跑道跑圈的时候，都是逆时针跑的。
1: 对，而且他每说到这个时候，我又突然意识到，就是我还会在第一时间反应的是，有很多的大爷大妈会在早晨的时候会有一些逆着走，
0: 就
1: 是倒着
0: 走，
1: 而不是逆时针，而是在倒着走，
0: 而且会
1: 拍手。
0: 对对对，我就想说这个
1: 拍手或者拍一下肩膀呀，然后什么的。其实有的时候早晨的时候稍微的活动一下，你的心率稍微有一点点提升，都会让你的大脑更加的健康一些。
0: 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也其实进行了一些小的这个训练。
1: 哦，我也是。你做了什么呢？
0: 我刷到了一个帖子，它是教你就如何快速

0: 瘦你的肚子，我就跟着他练，他就说每天打卡大概是在76天的时候，这个博主他的肚子就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改观。我说我试试吧，他说你要坚持大概20分钟以上，我坚持了10分钟，然后我心想，我说今天第一天我先慢循序渐进吧，我就停下来了。
1: 是一个什么运动？
0: 具体的名字我没有记太清楚，就是它是
1: 你在做什么？
0: 就瘦肚子。我刚
1: 说对你在做什么？
0: 高抬腿
1: 啊。对呀、啊，你高。
0: 他有一个就好几个动作，那个名字我记不太清楚了、其中一个是那个高抬腿。
1: 然后剩下还有什么呢？就很难形容你在家里面做的动作吗？
0: 还有就是用你的左手的手肘碰你的右腿的膝盖。
1: 对。
0: 哎，就来回交替进行
1: 啊、就是全是一些跳跃运动。
0: 对，是的、就没有坚持很久。明天我继续努力吧。
1: 我觉得不要坚持太久吧，因为你起得还挺早的、别让楼下找你啊。
0: 行，好的好的。然后你说到这个事情啊，我就突然想到，咱们今天不是说到这个不听劝这件事情吗？我爸妈有的时候会利用我就不听劝这件事情。小的时候我是非常挑食的一个人，他们就会跟我说这个东西。你可别吃啊，这个东西怎么样、然后我就是那种我倒要试试，但其实这个东西他们非常想让我吃
1: 哦，
0: 就有时候会利用我这一点、
1: 这还挺厉害的。因为我一般看到的都是希望他别吃、然后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那个欢乐喜剧人喜人奇妙夜的那个里面的演员张成、他就说小的时候喝饮料，爸爸妈妈不想他喝饮料。后来就是他妈妈会专门在他长大以后给他打电话，早上起床打电话说、起床喝饮料了。然后他说我不喝了还不行吗？我改了还不行。
0: 爸妈真的是很会玩这一招、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分享一下吧，就是你还有哪些这种就是你自己不听劝的时刻，就别人怎么说你就是觉得我要自己试一试才知道，欢迎分享过来，我们一起聊一聊。继续要听到这是 Ed Sheeran 带来的作品 Old Phone。

0: today。这是 Ed Sheeran 带来的一首作品 Old Phone， 在7:26。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觉得 Ed Sheeran 他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点，他是那种不看手机的人。他为什么这首歌叫做 Old Phone， 翻出了自己的旧手机，是因为他有一个官司。然后那个官司是需要他有一些这个记录，有一些他的之前的，比如说像聊天记录呀，或者通话记录之类的东西，所以他才拿出了自己的旧手机，然后突然发现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回忆，刚好够他写一首歌，就是很神奇的一个过程哈。而且我会认为，如果一个人一直不用手机，然后你拿出手机了以后，你觉得你还会很难就不玩它吗？
0: 非常难，我觉得。
1: 哎，他就真的能坚持，就是我就不玩了。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这个事儿吗？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他
0: 加他微信了，
1: 因为他跟那个记者说他没有收到Taylor Swift 结婚的那个请柬
0: 啊，
1: 然后后来说 Taylor Swift 好像是发信息，但是他不用手机，
0: 他不看，
1: 他不用手机
0: 哦，
1: 还是给他发了，也给他发了邮件，他但是那段时间他连电脑也不看。
0: 哎，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做到。哎，
1: 对，我就觉得很厉害，会不会就是因为他如此的不用现代的科技，然后每天都是把自己的所有的这个注意力放在生活的其他地方，以至于其他地方非常的可以敏感的感知到周围的世界，才会有如此多的灵感。
0: 之前确实有听到过有一些研究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说现在大家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包括比如说你刷短视频啊什么的，可能会让你忽略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细节。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在这一点上做的比较好吧，
1: 可能是因为想出专辑的原因。
0: 也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哪些不听劝的时刻？就是别人其实都跟你说了这个事情是怎么怎么样的，你就是要自己去尝试。
1: 对，而且最近由于就是你知道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科技的发展
0: 啊，
1: 然后我们的交流的语言交流，包括那个社交礼仪会不停的进步，会不停的有新的东西。现在如果你刷这个社交网络，说你最近最不喜欢别人听到什么，可能就是比如说我跟我的家人说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你要注意一下，然后他的反驳是，可是豆包说了怎么怎么地。
0: 哦，这个听起来确实很，
1: 这个现在已经是排名第一了。
0: 你相信豆包，你不相信我。
1: 对，
0: 就这种感觉。
1: 对，因为豆包认错很快的。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回去就要试试我爸妈了。
1: 他会不会也跟你说？
0: 我试试给他发个消息，他会不会这么回？
1: 你说一个，就是每天喝多少水什么的。然后他说，可是豆包可不是这么说的。
0: 哎，对对对，是的。所以大家还有哪些类似于这种就是不听劝的时刻，欢迎分享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之前有一次，那个还在上学的时候，当时那段时间非常流行那种就是非常非常辣的一些东西，就是比如说变态辣之类的东西。然后呢，我的这个同学就跟我说这个真的很辣，我知道你非常能吃，但是你千万别吃。我就不信，我就说那我得试试咸蛋到底有多辣。结果真的辣，吃完之后辣到嘴肿。
1: 我觉得现在你就是一个比较在这方面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了。因为如果我们最近就一块去吃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一定不会点特辣。
0: 我现在就是最高限度就是中辣了。
1: 我感觉就是我先点一个中辣试试看。但是我认为你下一次可能会说我们试一下这个特辣，因为上次中辣，比如说昨天我们吃那个螺蛳粉，你觉得是不是中辣还行？
0: 对，还行，
1: 感觉可以点特辣。
0: 对，
1: 你下次就会点特辣对吧？
0: 你这么一说的话，
1: 你可千万别点特辣。
0: 我下次必点特辣，我跟你说。
1: 就是这样。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你还有哪些类似于这种不听劝的瞬间到

0: 我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1: My Radio，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周深带来的重启，7:37，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
1: 哎，是的，我们刚才有朋友就在讲关于不听劝的事情，对吧？
0: 嗯，
1: 小周他就说我的徒弟不听劝，我明明告诉他错了应该怎么做，他下次还会和你犯同样的问题，他是不是就是单纯的记性不好？我当时劝你，就是你这样想肯定心里面会好受一点。
0: 嗯，
1: 我总不能劝你说没有，他就是想试探你的底线。这样肯定不能这么说吧，你觉得呢？
0: 我看到这条留言的时候啊，我心里其实是非常发怵的。
1: 为什么？因为你也是这样的。
0: 感觉就马上就要说到我脸上了
1: 啊。但我没有说啊，我只是说一下，就是会带来两种思路嘛。
0: 嗯，
1: 一个思路是他记性不好，另外一个思路就是他就是没有把你的话放在心上。
0: 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吧。这位叫
1: 做他不重视你
0: 姚心妍的朋友，他发来留言，他说他最近呢沉迷养热带植物。
1: 嗯，
0: 前阵子买了一盆蜜叶猴耳环，他觉得非常可爱，然后精心呵护，最后没养活，他就不信邪不听劝又买了一盆，目前还在精心呵护中。
1: 哎，我一直认为热带植物是不是需要做的是不要太精心呵护就可以啊？
0: 热带植物我理解的是不是得在热带呀？咱这不是热带，
1: 咱这还不热吗？
0: 马上天冷了你还买啊？
1: 我觉得你应该搜一搜，就是到底，不过我觉得这个人家肯定也搜过了，这到底热带植物怎么养会好一点。
0: 我觉得我提供一个思路，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1: 买点热带的土，
0: 供暖的时候买。
1: 那我觉得热带植物谁知道呢？我们待会儿搜搜，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名字，要是我的话，我甚至有点想买蜜叶猴耳环。
0: 对啊，听起来就很可爱啊。
1: 你知道这个植物的名字让我甚至不知道主语是啥，是猴还是耳环？
0: 有照片没？
1: 那么它的形状到底是像猴还是像耳环？
0: 对，
1: 我在这个地方已经在跑神了，没有想到他没养活。
0: 咱一会儿搜搜蜜叶猴耳环到底啥样，我们蹲一个后续啊，看姚心妍第二盆能不能养活，好不好？嗯，OK， 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欢迎你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你还有哪些不听劝的时刻？
1: 对，今天已经是这个七夕节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说七夕的事情了。嗯，我们就来说一下，想给自己买香水的话，那的确也是要趁着这个时候有好价的时候可以来买一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就可以了。
0: 哎，今天我们呢给各位准备了4款经典的大牌香，你可以回复香水来看一看。首先呢有一个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还有一个黑色黑咖啡，以及我们的迪奥真我，还有一个花样甜心，这4款呢都是非常经典的大牌香，你可以回复香水来看一看。平时你在线下专柜买其中任何一支的价格大概都是得1300往上，但今天我们全场499起，可以帮你省很多的钱，你可以发送香水拿到我们专区的链接。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香水。首先呢是一个圣罗兰自由之水。这一款呢也是由杜阿利帕来代言的哈，然后它的那个味道呢就是在早晨的时候是有柑橘的味道，我觉得它这个真的很适合就是我们女生这一天的感觉。我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其实柑橘你觉得它的味道其实并不刺鼻，但是它是可以提神的。包括如果说你最近你感觉到你的精神很紧张，而且你特别容易困，这个时候喝咖啡没有用，反而是一些柑橘味道的东西可以让你舒缓放松，然后你就变得比较精神，没有那么困了哈。这个柑橘和薰衣草清新开场，而在中间的时候呢，你可以闻到的是橙花和茉莉的这样的一个中调，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会闻到的是香草和龙涎香的这样的一个收尾哈，而且那个绵长的尾调会在皮肤上停留很久，就像是被记住了一样。
0: 是的，然后今天这一款呢，在我们的专区里只需要499，直接帮你省了1200多，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香水进入到专区就可以拿到链接了。然后第二款我们有一个黑咖啡，就跟它的名字一样，它是那种 就是很清冷的咖啡香，不甜不腻。如果说你是想让自己呈现一种比较酷比较飒的那种感觉，然后这种就黑咖啡这一款的香就很适合你。它的这个中调呢是带有一丝温柔的木质香，区别于传统的甜美女香，它是那种独立又克制的美。你可以回复一下香水来看一看，今天的价格也是499，你平时在官旗买一个90毫升价格是1200多，今天也是直接帮你立省700块。你可以在因为有话说发送香水，我们是现货现发。
1: 对，如果说你喜欢这个温柔甜香的话呢，迪奥的真我和这个花样甜心也都非常的适合你。真我呢可能是适合就是稍微年纪再大一点的女生哈，然后年轻一点的小朋友可以选择，比如说你初入职场的话，你就可以选择花样甜心这样的一款香水。然后这个今天也都是只要真我是549，带回家省1200多，花样甜心呢是499，也是省了1000多块钱哈。日常出门职场约会聚会也都非常的合适，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味道。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Ariana Grande 带来的歌曲 We Can't Be Friends。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90.0My Radio.
3: Wake up.
4: Wake up.
3: Wake up. 全宇宙。
5: 7:47，这里是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6: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刚才很多朋友都回复了香水哈，如果说你最近有这个换香水，或者是之前喜欢的香水用完了，刚好在我们的这个香水专区是有你要囤的那个货的话，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抓紧时间回复一下香水来进货了啊。
5: 哎，没错，每一款呢都可以帮你省很多的钱，回复香水就可以拿到链接了。那当然在这个小时最后还有另外一个福利也来跟你说一说，你可以发送一下秒杀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还准备了另外一套我们的这个黑绷带的面霜，而且今天我们准备的是这个简陋款，给各位准备的是那个
6: 经典款，
5: 对，玻色因含量是30%，因为有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说那个50%的超微绷带嘛，
6: 嗯，
5: 今天是经典款。双十一呢，你平时买的价格大概也得2000朝上，今天我们直接再降900，到时候只需要1099，每一瓶呢帮你省了很多的钱，在官旗也得5000多呢。
6: 对，原价它是5880的东西哈。
5: 对，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秒杀两个字，我们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你可以放心的回复秒杀来下单。
6: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我们今天你获得的不仅仅有一瓶赫莲娜经典的黑绷带面霜，你拿到签收之后呢，我们还会送给你这个5瓶30毫升加在一起是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
5: 哎，没错，买黑绷带送海蓝之谜，今天的这个福利机制我觉得真的很给力了啊！到手价全部是1099，当然要提醒你收到货你是先收到我们的面霜，确认收货之后去联系我们的客服，再给你补发剩下的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就可以了。
6: 对，
5: 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秒杀来一键下单。
6: 铁打的黑绷带哈，用过黑绷带的朋友就知道，用它的话就是零次和无数次，而且这个口碑也不是人家品牌方吹出来的，真的是一瓶一瓶用出来的一个共识，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复配5步的绷带修护直达肌理，从根源促进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比如说换季敏感呀，还有抗皱紧致修护，它都可以一把全抓，它是一个全能的面霜，不然的话它不可能卖这么贵哈，原价5880，不管你是晒后泛红、换季过敏，还是熬夜以后的垮脸，它都是可以镇得住的。如果你是混油皮的话，实测反馈就是换季时期用它，肤感是完全不厚不闷的，哑光慕斯质地，吸收以后也不黏腻，不会沾枕头，涂完以后就是那种哑光的状态，不是油光满面的那个感觉哈。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而且确认签收之后再送给你一个正装量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的规格，直接送给你5瓶哈，正装的量。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本身它也是一个精华级别的修护水，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它的这个灵魂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

0: 是的，
1: 也就是说黑绷带修护精粹水维稳，当然了用的时候先用精粹水再用黑绷带哈。黑绷带最起码除了这个有刚才我们说到的功效抗皱紧致啊，然后包括换季敏感的时候使用，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功效，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相当于是给你做了一个封层。
0: 对，没错，你看我们现在今天拿到这两样东西，你前面然后水也用了，精华也排了，最后你再用一个赫莲娜的黑绷带来收个尾，这一整套的护肤流程都是非常在线的。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状态肯定非常好。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再来跟各位说一说，我们是到手一个经典版的100毫升正装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今天的到手价是1099，你可以发送一下秒杀来一键下单，确认签收之后呢，我们会再送给你5个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对，而且我们今天带来的不是那种小样啊，15毫升50毫升的黑绷带面霜，咱们是实打实的100毫升的正装大瓶，所以呢一瓶顶两瓶，真的可以用特别的久，换季简陋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修护力带回家。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我们这批经典款的黑绷带呢，保质期是到2028年的1月份，还有1年半的时间哈。按照化妆品保质期3年算，也就是过了一半多一点，完全不算临期，但是品牌方说这个就叫清仓了，咱们就按临期的价格出让利给大家哈。
0: 对，
1: 所以你该用用，不用不耽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保证保真的。还是要提醒你一下哈，在确认签收以后，我们会送给你的正装量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个是小样30毫升的规格，直接送给你5瓶。这样的话你平时第一它常用常新，第二你出门带着它的时候也非常的方便哈。
0: 而且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你用一个极低的价格体会到了2个贵妇级的护肤单品，
1: 嗯，
0: 一个海蓝之谜精粹水，还有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今天2个加在一起的总价格是1099。记得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派伟俊左转灯。